用音乐描绘日出可以有几靓呢？在尼恩的四台音乐会，由奥迪诺鲁带领的布尼克爱乐乐团会演奏穆索斯基的《霍凡斯基之恋》序曲，是作曲家以优美旋律描绘莫斯科河上的黎明，在充满宗教和政治冲突的歌剧中带来一片难得的宁静。音乐会同时亦会听到比赛充满普罗旺斯地区风情的阿莱城姑娘第一及第二组曲。钢琴家基加舒维利还会加入演奏哈察都良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一首充满异国色彩和钢琴独奏高难度技巧的创作。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特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先至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嘅一步要先行完。而家听紧嘅系由伯恩斯坦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管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先将前一步收干净。下一集我哋会听点样第一次向上走去乐句嘅最高点。

0: 好，感谢收听艺术焦点嘅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芬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费尔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的音乐很多都是有非常动人的旋律的。其中一首会是肖邦的夜曲。肖邦写给钢琴的夜曲都有美丽的旋律，还有着如歌的特质。而我们会听的 G 小调夜曲作品37第一首就有点像悲歌，阵间就由白建宇弹奏。跟住带来的音乐就有点忧伤的色彩，是乌克兰作曲家利森高的 C 小调告别圆舞曲作品39第一首。原本是钢琴音乐，为你揀来的就是巴辛诺夫改编成的管弦乐版本，阵间交给尼信斯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韦华帝的音乐。在20世纪初，韦华帝的作品复兴，不过当时的焦点是他写给各种乐器的协奏曲。后来有些学者就在意大利都灵找到很多韦华帝的声乐作品，大众跟着就发现原来韦华帝的声乐创作是很有魅力的。而我们阵间会听的是他最为人熟悉的其中一套声乐作品，就是荣耀颂编号 RV589。 我们听下其中一段独唱，叫做天主，里面有歌者和双簧管优美的对话，音乐亦都有西西里舞曲的节奏。交给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还有吹奏双簧管的拉博特以及阿特西斯乐团。

0: 听到这个现场录音呢，来自2022年维也纳美泉宫夏夜露天音乐会，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乌克兰作曲家利森哥的 C 小调告别圆舞曲。
1: We began with a performance of Antonio Vivaldi's Domine Deus from Gloria, RV 589. The countertenor was Philippe Jaroussky,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boist Emmanuel Laporte and the ensemble Alta Cerce. After that, we had Frédéric Chopin's Nocturne in G minor, opus 37, number 1, with Kun Wu Paik on the piano.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Mykola Lysenko's Farewell Waltz in C minor, opus 39, number 1.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Andries Nelsons, the conductor.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下来想和你一起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有一首是箫曲来的，叫做《马兰姑娘》，由卢正子作曲，由陈忠新改编。这首《马兰姑娘》本来是台湾花东地区的阿美族民歌，在这首箫曲里面，这首民歌成为了主题，接着就加以变奏。音乐里面经常用到双套音，这一点在箫曲里面就比较少见，所以演奏起来都是颇有挑战性了。阵间亦都就是由陈忠新吹奏箫，一起演奏的是演出打击乐的《萧日凡》。然后呢，有一首管弦乐曲是关峡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首序曲是由关峡的歌剧《悲怆的黎明》取材写成，而入面的旋律都用过在电视剧的配乐。阵间交给李森草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山东传统筝曲，叫做《洪亮巧辩》。洪亮就是西厢记里面的角色，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我们就听下山东筝派大师韩廷贵的演奏。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今个礼拜继续在这里为你介绍欧洲的爵士音乐、上两个礼拜我们去完北欧的、挪威和丹麦了，今个礼拜继续留在北欧的瑞典、瑞典也都是、接近的 幾個國家其實的風格，瑞典是更多自己很熟悉的樂手在這裡，亦都很多樂手都曾經來過、香港有演出過的，包括了這位差不多瑞典最出名的爵士樂手，他的名字叫做 Nils Lundgren， 他是吹這個 trombone 伸縮號的，亦都是一個很出色的歌手，他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組合叫做 Four Wheel Drive， 是由四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乐手、一个 super group 咁走埋一齐嘅。Nils Lundgren 加上弹琴嘅、Michael Wooney 啦，弹 bass 嘅 Lars Danielsson 同埋打鼓嘅 Wolfgang Hafner，Four Wheel Drive， 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 Polygon。

咁啊，瑞典除咗头先啱听过呢位好出色嘅朋友 News Language 之外咧，咁佢过去嗰十几年有一位人物咧，系影响咗成个欧洲或者甚至乎美国嘅爵士界嘅，就系、是、呢位弹琴嘅朋友，叫做 Espot Swanson。咁佢带领嘅呢队乐队就叫 EST 啦，即系 Espot Swanson Trio 啦。咁啊，系真系影响咗大家对呢、這个爵士钢琴三重奏嘅睇法嘅。咁因为佢将好多摇滚音乐嘅节奏系加上咗喺佢个爵士嘅灵魂之内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当佢喺如日方中嘅时候咧，佢喺2008年嘅6月，因为一次潜水嘅意外而离开咗我哋嘅。咁啊，自己呢个最大嘅遗憾咧，未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本来一路都想啊，我一定会有机会带佢嚟香港俾大家欣赏呢一对乐队嘅，但系可惜就真系冇咗呢个机会啦。我哋今日拣咗佢2006年嘅呢张作品《Tuesday Wonderland》入边嘅主题曲《Tuesday Wonderland》。

咁跟住要落嚟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 Lars Danielsson，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最喜欢嘅一位bass 手，因为佢除咗弹奏出色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作曲家啦。咁啊，佢喺呢张2004年推出嘅唱片 Libre Me，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头20张最喜欢嘅唱片嚟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好重呢、這个电影感啊，一听落去净好似睇戏咁嘅啲音乐。咁啊，拣咗佢第一只歌咧，就叫做 Esther，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个女。个名字。

啱听过系 Last Stanley 呢张好精彩嘅唱片 Libre Me 入面嘅一隻歌啦，咁想揀多一隻歌俾大家听嘅系嚟自呢张唱片，咁呢隻歌呢亦都系 features Last Stanley 嘅太太，亦都系丹麦好出色嘅一位爵士女歌手 Cecilia Norby， 呢隻歌叫做 Newborn Broken。

啱听过嘅系啊呢位女歌手啊 Cecilia Norby， 其实即系 Lars Sanderson 嘅太太呢只歌啦。咁啊，瑞典都有好多位好出色嘅歌手嘅。咁啊，另外一位自己好喜欢嘅瑞典女歌手就系呢位 Victoria Tolstoy 啊。佢呢张唱片系好精彩嘅，因为佢就系同琴手 Jakob Karlsson 合作嘅二重奏，自己系好喜欢爵士呢一种二重奏嘅，一个钢琴加上一把人声。呢只歌叫做 Lesson in Love。

啱听过佢系 Victoria Tolstoy 加上琴手 Jakub Carlson 嘅作品啦。咁 Jakub Carlson 亦都系自己好喜欢嘅一位琴手，咁佢自己嘅唱片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欣赏嘅。咁啊，听下呢只啦，叫做2014年嘅作品 Shine， 入边有呢个歌系 Jakub Carlson 自己嘅作品 A Thousand Conclusions。

瑞典出色的琴手真的亦都有很多，除了剛才听过几位之外，亦都有这位 Lars Jensen， 他的 trio 亦都是非常之出色的，他这个作品叫做 Hope。

又是时候要播最后一只歌啦。咁啊，今日系播开呢一个瑞典嘅爵士音乐啦。咁点可以少得我呢一位朋友咧？咁啊，佢嚟过香港演出系超过十次噶啦，已经。咁啊，就系呢位弹吉他嘅 Ulf Wakenis。咁啊，佢2007年嘅作品《Forever You》入边有呢一只版本龙一嘅作品《Be Born No Azora》。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刘平演出。乌刘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烈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两次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9月21日，我哋翻到去187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Stravinsky's L'Histoire du Soldat Suite, 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larinetist Dmitri Ashkenazy and the pianist Vladimir Ashkenazy, and the violinist was Alan Brind.
1: 1962年嘅今日咧，史达拉文斯基喺48年之后啊，就第一次翻到去俄国，翻到去莫斯科。 我哋欣赏过史达拉文斯基嘅《士兵的故事》组曲，听完管演奏家迪米特里亚·舒坚纳西、钢琴家亚·舒坚纳西以及系小提琴家布兰特一齐演出过嘅。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用音乐描绘日出可以有几靓呢？喺尼恩嘅四台音乐会。 由奥迪乐佬带领嘅慕尼克爱乐乐团会演奏莫索斯基嘅《霍凡斯基之恋》序曲，系作曲家以优美旋律描绘莫斯科河上嘅黎明，喺充满宗教同埋政治冲突嘅歌剧中带嚟一片难得嘅宁静。音乐会同时亦会听到比赛充满普罗旺斯地区风情嘅阿莱城姑娘第一及第二组曲，钢琴家基加舒维利仲会加入演奏哈察都亮嘅降D大调钢琴协奏曲，系一首充满异国色彩同埋钢琴独奏高难度技巧嘅创作。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中九龙绕道紧急维修，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慢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安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回居；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康华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出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车多，龙尾模范乡；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9月21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评论人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啦，周光津博士 Oliver 咧，同我一齐倾下偈嘅。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我唔知道咧，你最近咧有冇留意到咧，就是、有一个同马术有关嘅制作咧，就嚟到香港演出啦。咁佢个名称咧就叫做 Cover Luna， 咁啊副题咧就叫 Passion for Horses。咁咧就系一个舞台啦、马戏啦于一身嘅一个演出嚟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一个咁样嘅制作咧？
4: 我就系知道启德嗰边咧有一个咁样嘅演艺制作，但系咧我就冇机会好仔细去睇个内容。
2: 我咧就真系入咗场去睇啊，因为咧即系都系一个几适合嘅合家欢嘅一个演出嚟噶。咁而且屋企咧入边有啲小朋友咧对马匹咧有非常之特别嘅爱好，咁啊就所以就入去啦。其实咧香港嘅马术嘅呢一类嘅活动咧都有嘅，每年咧都有一啲嘅大赛啦。咁所以咧香港咧喺呢一方面咧运送马匹嗰度咧都已经系好有经验噶啦。咁當然每個星期咧，佢都會可能喺跑馬地啦，同埋呢一個嘅沙田咧來回咁樣去運送嘅。咁但係喺外地去運送啲馬匹入嚟係點樣嘅咧？咁啊，觀眾喺入場嘅時間咧，都會睇到一啲嘅片段去到介紹馬仔點樣搭飛機啊，嚟到嘅時候咧，佢哋點樣去預備一個合適嘅環境俾佢哋啊，個空調啊，佢哋嘅食物啊，咁樣咧都增加咗咧觀眾去欣賞嘅價值。嗱，今次呢一個製作咧就係嚟自一個嘅德國嘅團隊啊，咁佢哋咧就將呢一個 Cover Luna 就首次嚟到香港，但係咧呢一個嘅製作其實係呢個嘅團隊嘅第22個嘅製作嚟㗎啦。係啊，咁我都好喜歡咧，好欣賞佢哋咧。嗱，當然咧我對於認馬匹咧就即係好有困難嘅，除咗我知道佢係馬之外咧，有啲咩嘅品種啊，或者佢嘅功能係乜嘢咧，我就唔及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去到認識。咁但我就好欣賞咧，就是、雖然話係德國嘅製作團隊啦，喺最後咧謝幕嘅時候咧，佢哋會平日我哋啲舞台演出有啲演员出嚟咪鞠躬咪鞠躬咯，佢哋咧就系咧会譬如呢一 part 嘅表演系边几只马仔，啲马仔出嚟嘅时候咧，后边咧就会明谢翻佢哋系嚟自边一个国家边一个马房。咁咧就會見到啊，原來咧呢一個嘅團隊咧，佢哋係集合住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同埋德國咧，佢哋嘅馬匹喺度做訓練。 当然这个剧呢是有它的故事的，但我觉得个故事是什么呢、嗯、都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亦都有啲男女嘅主角啦，有啲国王啦，有啲嘅巫师啦，有一啲嘅魔法啦，有啲坏人啦，有啲好人啦。其实故事嚟到呢一度咧，都已经够同埋明白噶啦。咁但系咧就系中间点样去穿插一啲嘅马匹喺当中咧？咁讲到咧系一个即系有魔法啦，同埋有集合咗技法啦，同埋一啲杂技嘅演出咧，咁有一啲嘅画面咧系令到人哋非常之赞叹嘅。
4: 嗯，
2: 我认知嘅马匹咧就系、是、好多都系好细胆嘅，即系你行雷啊、闪电啊、落雨啊，或者你喺隔篱咧大声一啲咧，嗰啲马匹咧都系会一系奔跑啦，一系就惊叫啦。咁当然呢啲马匹咧受过严格嘅训练，嗰入场嘅时候咧，佢哋嘅负责人就话：你哋最好咧，佢哋最中意听到咧就系大家嘅欢呼同埋尖叫声咁样。咁大家咧已经系雷动嘅掌声啦。嗱，有啲咩咧？我系觉得净觉得系叹为观止嘅咧。嗱，跳绳你见过啦，甩大绳见过啦。喺马匹上边，两位嘅骑手佢哋离远甩大绳，不特止条大绳系。中间是火嚟嘅，咁一路揈住嘅时候咧，咁我哋观赏咧就见到好多唔同嘅 pattern。但系谂下，如果嗰只马仔见到啲火，佢真系要好有佢嘅胆量，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表演。
4: 有冇蒙眼噶？
2: 冇噶，冇蒙眼嘅系啊。跟住咧，除咗呢个火嘅跳绳之外咧，仲有其他啲火棒啦，或者咧，好似我哋嗰时中世纪嗰啲打交嗰啲咧，嗰、那个勇士骑喺个马上边打交啦，咁嗰个棒嗰度咧都有一啲嘅火舌喺度啦，或者附近咧有啲好似我哋玩烟花咧嗰啲滴滴金咁样咧，咁嗰啲马匹喺隔篱咧做佢哋嘅动作咧，我系觉得哇呢、這个训练已经系好叹为观止。另外咧有一啲咧系比较特技性嘅。马匹高速喺度跑，咁有一啲嘅骑手咧喺上边咧做好多嘅翻滚啦，由佢一边跳去马匹嘅左边跳去右边啦，或者系捐过佢嘅肚坐翻喺个马背上边啦，或者系两匹马并排咁样行高速嘅、哦，咁而嗰个 rider 咧系左右脚分别踏喺个马嘅尾龙骨上边啦。咁嗰种嘅平衡度同埋控制嗰个马匹嘅速度咧，亦都系令到我哋咧睇到咧个个都系哇拍晒手咁样噶，吓系非常之啧啧称奇。咁当然咧有啲系一啲静止嘅部分，一个即系戏剧嘅制作，除咗有激烈嘅，亦都系静止嘅部分。咁有好多花步嘅动作啦。咁马匹佢哋喺嗰个沿住系转圈啦，佢哋叫做 pirouette 啦，或者系跟住个节奏去提腿，提几快，提几慢，提几高，因为有唔同嘅美感喺度，或者佢只脚去伸展去伸出嚟嘅时候，而达到嗰种嘅美感咧，系好感受到嗰个训练员同埋嗰个马匹佢哋嗰个即系长时间嘅浸淫喺入边啊，所以咧好多嘅观众咧都系睇到好赏心悦目啊！我自己咧好觉得奇怪嘅咧，就系咧有一部分啦，就系咧有一个骑手，咁佢咧同时咧就系控制五只马仔嘅，佢自己骑一只，左右都有两只，咁佢除咗佢自己嗰只系有马鞭之外咧，嗰几只咧就系要跟住好乖，佢哋五只咧就系好乖嘅小学生一样，一齐向前行啦。或者一齐向左并排咁样，或者并排向右啦，或者一齐咧去打倒褪啦，或者咧佢哋咧中间嗰个骑手企定喺度，而左右嗰两只咧，佢哋做一啲唔同嘅转圈嘅pattern， 跟住咧排翻好原位，都系一字排开，好乖好定嘅。咁其中有一只咧就有曳少少，佢咧就排得唔正啊，即系大家咧可能贴住条线嘅，佢咧企后咗。咁同埋咧，企後座之餘咧，佢咧就喺度控其他嘅馬匹咧，即係好似一個好曳嘅小朋友唔聽話咁樣。跟住咧，嗰個嘅訓練員咧，用嗰支長鞭好輕力咁樣拍拍你。咁佢知嘅，咁佢就企翻好少少。但係咧，佢個鼻咧都仲係控住其他嘅馬仔，總之唔齊整唔靚仔。咁個訓練員咧又再拍拍佢，同佢傾咗好耐偈。我嘅感覺咧就係，我當然聽人都係講乜啦。我嘅感覺就係你要乖喎，你企翻好喎，企靚仔喎，我哋而家表演喎。傾咗一大輪之後，只馬仔企翻正，五隻馬仔一字排開，好一致咁樣。咁我覺得哇，呢、這、一個即係點樣能夠可以訓練到？咁齊整嘅咧， 哦，咁咧我屋企属马仔嗰啲咧就话咧，哦就好似训练狗仔一样就得噶啦。当然有好多嘅心机，因为我话，哦点解训练完即系完咗一 part 表演之后，另外嗰几只马仔识得自己翻入后台嘅咧？系咪后台有食物去引诱佢，即系等佢知道，咦而家入场啦，入嚟啦，咁佢又唔会走咗去其他地方噶？咁所以咧就觉得哇好神奇。咁观众咧当然系报以好热烈嘅掌声啦，因为有啲嘅部分咧就加上呢一个嘅 river dance 同埋狂歌热舞，或者咧喺嗰啲军鼓上边咧就有水喺度咁啊，加埋个舞台嘅效果绽放咧就哇睇到好目不暇给。咁我知道咧佢哋尾场嘅时间咧，嗰位嘅女主角咧仲系生日啦，咁、那个导演咧仲出嚟咧，请大家全场咧为个女主角咧唱生日歌。咁我觉得哇，做一个合家欢嘅演出喺香港好难睇到，同埋马匹见到佢哋嗰种嘅合作性，欣赏到嗰个人马合一咧，系好赏心悦目、好开心嘅一个演出。
4: 你讲咁多，反而我有兴趣想知道音乐系方面系担任咩角色噶？
2: 哦，音乐咧就贯彻全场啦，系无论咧系一啲好激烈嘅战斗嘅场面咧，加插呢一个嘅雷动嘅节拍啦，或者系一啲好深情啊，或者系讲结婚啊，好惨啊，或者系沉冤得雪啦、啊、呢一类嘅场景入边咧，嗰、那个音乐咧系起到好大嘅震托嘅作用，尤其是咧开场结尾啦，去带动全场嘅观众去拍手啊。其实你一听个音乐咧，你就好自不然咧就会系，就算你系好。好哀嘅观众咧，你都会自不然咧就会去拍手，所以个成个整体嘅制作咧系唔怪之得佢哋做咗二十几个，因为佢哋都摸到成个嘅制作嗰个嘅模样同埋个模式系点样样。
4: 我听你咁讲都几沉浸式嘅，嗰个观感
2: 系啊，咁啊场外啦、场内啦，大家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气氛啦。咁演咗十多场啦，咁就香港就完成咗。咁啊，如果下次咧有机会咧。Oliver， 我都鼓励你，大人细路都好啱去睇嘅呢一个演出，唔系叫 Cover Luna， 咁佢哋完成咗佢哋嘅香港之旅嘅。
5: Oh, ma'am, let me help you pick up the oranges.
6: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ne small step to offer help to neighbours.
7: By taking a small step to help someone, you will see that neighbours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Neighbourhood First is a youth-led community care initiative, re-energising the community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help among neighbours. Please support the Neighbourhood First project. Visit the project website for further details.
8: Influenza is spread by droplets. To prevent influenza, you should open windows to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and observe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wash your hands.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tissue paper when sneezing or coughing.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see a doctor if symptoms persist or deteriorate.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family members, get vaccinated every year. To stay healthy, let's fight influenza together.

时间嚟到6:20啊，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去181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19年嘅今日，七岁嘅李斯特咧就弹琴啦，俾佢爸爸嘅老板听啊，亦即系尼古拉二世艾斯塔帕西亲王。咁艾斯塔帕西亲王当然觉得佢非常之犀利啦，亦都应承咗之后咧就可以资助李斯特去到维也纳读音乐啊。我哋欣赏过系李斯特嘅 A 小调第六随想圆舞曲《钢琴家侯活弹奏光》。
1: We just heard Liszt's Valse Caprice No. 6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pianist Leslie Howard

0: The conductor, Pierre Boulez, led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n that performance of Scriabin's Le Poème de l'Extase, Opus 54.
1: 纽约爱乐乐团在布莱兹的带领之下送上过史嘉燕亚宾的狂喜之诗作品54当中的片段1971年的今日布莱兹第一次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今日节目时间也来到这里了石教荣明天再和你一起支持普社古典日子下次再见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以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巨匠之一韩德尔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选来的是他的第二水上音乐组曲，有请穆迪联同柏林爱乐演出。

穆迪所带领的柏林爱乐，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韩德尔的第二水上音乐组曲。一套巴洛克时期的组曲之后，到另外一套的组曲出现，由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为这一位知名的女子学校圣保罗所写的圣保罗组曲。今次演出的团队是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

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听过是布顿联同英国弦乐团的演奏啊。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下来会听到由小约翰斯特老师为这部著名的歌剧《蝙蝠》所写的序曲，一起听下卡拉伯所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0: 卡拉巴所带领的维也纳音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小韩小特劳斯蝙蝠这部歌剧当中的序曲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完结今日的节目，为你带来的最后一首作品选上的是肖邦的创作，有他的 B 小调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有请钢琴家波哥利说。

佢系钢琴家波哥利树刚才带嚟嘅有肖邦嘅 B 小调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藉住咁多优美嘅作品呢，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上集讲将开头那条线放稳，今日继续讲起，但退后半步，第一下爆发之前有没有真的停过呢？这首是海顿 G 大调第92交响曲经乐的第二乐章，主题很安静，重复时更弱。今日不着重个惊喜本身，听上一句尚未打破之前那少少的空间。

特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先至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嘅一步要先行完。而家听紧嘅系由伯恩斯坦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管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先将前一步收干净。下一集我哋会听点样第一次向上走去乐句嘅最高点。

开始今晚嘅节目啦，先送上嘅系一首十九世纪嘅诗歌啊，美神嘅与主更亲近啊。歌词咧系来自亚当斯嘅，亚当斯啦就以圣经创世纪嘅28:11-19，雅各嘅梦咧作为创作嘅诗词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好出名啊，除咗好多名人嘅追思会咧都唱呢一首诗歌。另外，铁达尼号喺下沉嘅时候咧，船上嘅乐师就系演奏呢一曲，安慰啦面对死亡嘅乘客同埋船员。的确啦，当时真系有船员啦，同埋乘客咧都唱呢一首嘅诗歌噶。我哋欣赏一下啦，苏亚指挥苏亚合唱团联同坦州管风琴嘅何路威，送上与主更亲近。

呢一首咧就系美神嘅与主更亲近，由苏亚指挥苏亚合唱团连同演奏管风琴嘅何露威一齐送上。跟住咧，我哋会欣赏啲电影配乐啦，就系来自艾尔云嘅《纸牌》组曲啦。呢一出啦，喺1952年嘅电影《纸牌》啊，创作啦，配乐就系艾尔云啦，故事咧就系来自班纳特啦，喺1911年完成嘅同名小说，内容咧大约讲到一位年轻醒目嘅文员，咁佢发现啦有好多巧妙嘅方法可以提高佢嘅社会地位啊，咁当中咧有三位嘅女性咧好能够启发佢。今日欣赏嘅组曲咧有五个乐章噶，一齐欣赏一下咧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艾尔云嘅《纸牌组曲》，金巴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连同丹皇管演奏家班贝尼一齐送上啦。跟住咧，我就拣咗巴赫嘅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一齐欣赏啦。巴赫咧有六首嘅布兰登堡协奏曲噶。在1721年，他呢就连埋一封非常之谦卑有得体的信呢，就献给布兰登堡侯爵。六首的作品呢已经成为巴洛克时期的名曲了。虽然每首的时间不是太长，不过今天欣赏的第五首呢就是六首里面最长的。这一首的协奏曲呢，巴克就将古建琴呢当成好像独奏乐器一样。另外呢还有小提琴和长笛。作品一开始有个刚劲有力的乐段，小提琴和长笛都非常突出。起初古建琴就为这两件乐器伴奏，然后慢慢古建琴就会越来越活跃。去到第一章的结尾，古建琴还弹奏非常突出的乐段。去到第二个乐章，大部分的乐段都是由古建琴演奏的。而第三个乐章由三件独奏乐器一起揭开序幕。

巴克嘅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0，系由洛提领导慕尼克皇家教堂乐团一齐演出。跟住嚟嘅作品就系来自16世纪英国作曲家泰利士嘅《禁食和哭泣》，有请维克斯领导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演出。

韦克斯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送上过泰利士的金色和哭泣。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呢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还有第二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位生于1957年嘅拉脱维亚作曲家马斯卡特斯咧，喺1996年啦就成为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嘅艺术总监啊。咁佢呢一首嘅探戈啦，真系名作嚟噶。曾经在2003年赢得国际作曲大赛的第三奖。我们欣赏一下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河乐团的演出。

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马斯卡特斯的探歌，跟住咧，我哋会欣赏西贝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啦。呢一首作品啊，系作曲家嘅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嚟噶。咁喺1902年啦，佢就喺柏林遇到啦赫尔辛基嘅乐团前团长布默斯特啊。咁啊，答应佢咧写一首协奏曲。不过咧，呢一位嘅小提琴家就去唔到芬兰，于是作曲家咧就邀请咧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嘅教授诺哥扎克咧担任独奏。不过咧，呢一首嘅作品唔少嘅乐段其实咧都系为到咧布默斯特而写嘅。咁呢位演奏家咧，诺哥扎克咧都应付唔到，结果首演啦就一塌糊涂啦，劣评如潮啊。於是呢，西贝流士就將樂曲呢全面咁樣去修改一下。呢一首啦已經成為小提琴協奏曲嘅名曲啦。今日欣賞嘅呢就係第一個樂章啊。音樂啦，先由獨奏小提琴啦奏出蒼涼同冰冷嘅主題。樂團呢就將音樂推向高潮啊。

小泽正义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梅洛娃一齐演绎过西贝流士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嘅第一个乐章。跟住嚟，我拣咗海顿嘅第46首交响曲一齐欣赏啦。呢首作品咧系1772年完成啊，有四个乐章噶。第一个乐章咧以奏鸣曲式创作，第二个乐章咧弦乐咧相对嘅比重咧就比较大啦。第三个乐章系小步舞曲与三重奏，而最后一个乐章咧有好多突然嘅停止啊，都几有新鲜感噶。咁我哋咧欣赏一下班纳克指挥英国管乐团嘅演出。

班诺克指挥英国古乐团送上过海顿的 B 大调第46首交响曲。今天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啱啱听到嘅系布鲁克嘅作品啊，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当中嘅选段，由中提琴家金井信子、单簧管演奏家轻尔顿同埋钢琴家域沃斯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雷格嘅《夜之歌》，亦都听到查可夫斯基嘅《忧伤小夜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古美奥，演出嘅仲有格伦兹指挥嘅新爱乐乐团。阵间咧会带俾你一啲中国作品嘅，其中有金湘嘅《沙漠即景组曲》当中嘅一段莫奏，由钢琴家包卫乔弹奏。最后咧就有舒伯特嘅《未完成交响曲》里面第一乐章，系由亚奴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噶。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黄月月创作嘅《台湾最美的风景》，会带嚟第一乐章《老街三合》。交俾顾宝文指挥嘅台湾爱乐民族管弦乐团

啱啱听到嘅 D 大调协奏曲系出自韦华帝嘅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系当中嘅第九首啊。当中有普杰拉奏巴罗克小提琴，佢同时亦都系领导布雷肯巴罗克乐团一齐演出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欣赏到李斯特嘅巴格尼尼大练习曲第三首，别号叫做《钟》，由钢琴家史兰钱斯卡弹奏。另外咧，亦都听到法连克嘅 C 小调六重奏编号40，其中嘅第一乐章快板啊，由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一齐演奏嘅。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写俾两把大提琴嘅组曲啊，系奥芬巴克嘅作品编号54第一首，由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另一个嘅组合啦，就系拉伯克姊妹二重奏啊，带嚟艾尔班尼斯嘅帕凡舞曲随想曲作品12。

啱啱听到呢一首 D 小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7，系巴赫嘅作品啊。拉奏小提琴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吹奏双簧管嘅系洛欢娜，演出嘅咧仲有柏林管乐学院乐团嘅成员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贤影。之前咧，我哋仲听过布拉姆斯嘅三首四重唱编号64，其中嘅第二首《夜晚》，系由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喺斯德华斯克拉华嘅指挥之下演唱嘅，弹奏钢琴嘅系戴斯克拉华。之后咧，亦都欣赏到舒伯特嘅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60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嘅就系闪米文。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皮亚苏拉嘅 D 调的米龙加舞曲啊，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钢琴家萨哈诺夫同埋低音大提琴家宝树合奏噶。最后咧会有一首中国弹拨乐器嘅作品，系刘志谦嘅《透视》，当中有个中阮独奏嘅部分由张雁伦弹奏嘅，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刘志谦亲自指挥嘅台北柳琴室内乐团。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德布西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前奏曲集第二册啊，就系《石南重生的荒地》以及《古怪的拉威奴将军》。交俾鲁比莫夫弹奏。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韦华帝的音乐，是他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里面的 A 小调第八首。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比安迪和卡沙萨，演出的还有欧洲加兰古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也都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的传统歌曲叫做《斯卡布罗集市》，一起演出的还有吉他演奏家巴鲁高。之后呢，也都听到莫扎特的 G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编号 K501， 作品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演出的就是罗提和梅斯亚。阵间呢会带俾你一套舒曼嘅音乐啊，叫做《引子与热情的快板》，编号92，系由钢琴家利谢兹基联同帕巴奴指挥嘅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一齐演出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个长笛嘅合奏啊，作品就系舒尼格嘅古风组曲啦。咁拣嚟呢一个咧系华利拉斯改编嘅版本，交俾吹笛人室内乐团。

啱啱咧，我哋听到萨克管演奏加迪兰高吹奏舒密兹嘅作品，叫做《传奇》，编号66。一齐演出嘅仲有水蓝指挥嘅新加坡交响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基利斯弹奏格里格嘅两首抒情小品《夜曲》同埋《鞋约曲》，亦都听到佛瑞嘅C小调第二钢琴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三个乐章，系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嘅。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首钢琴作品嘅，系陈培芬嘅《思春》，会由萧逸庆弹奏。最后咧，就有佩里西斯嘅《友人相聚》，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一齐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中国乐曲啦，叫做《小凉州》，交俾曾演奏家苏孝曾。

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编号 K595，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里面第一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基辛，佢亦都系领导波罗的海基里马室乐团一齐演出噶。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仲听到贝多芬嘅 C 大调回旋曲作品51第一首，系由包提琴用到古钢琴弹奏。之后呢，亦都有萨拉沙蒂嘅安达鲁西亚浪漫曲，演出者系小提琴家金宝利，仲有钢琴家伊布迪。之后呢，亦都听到约瑟夫斯特鲁斯嘅拉克森堡波尔卡作品60，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阵间呢，我哋会听下莫克拉奏巴克嘅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嘅。不过而家呢，先送上舒伯特嘅歌曲，叫做盖尼梅德，编号 D544，交俾男高音博斯列兹，仲有钢琴家特力克。

0: Bits 艺术焦点。
1: 听紧嘅系由杜焕古诗演绎嘅经典龙舟《武松祭灵》。龙舟系广东嘅本土说唱艺术，源于端午龙舟民族歌谣。唱者心口自挂住一个小锣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系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嘅基层大众娱乐。
2: 做咩慢啊？都是把哥哥挂念啊，所以我自从去死后啊，再我都是不灵。
1: 相较南音的典雅婉转，板烂的市井灰鞋，龙舟的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适合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礼，一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式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也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2: 咁翻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来唱请君我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呢向来太过系长。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